0: 来，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你先大颗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它，爆到那个金黄色，盐要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饭不可以甜。
1: 拜。
0: 这个腿这边有爆了，
2: 就放这边。
0: 摸这边有一只了，有没有毛？看，自己看。OK。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抓又抓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应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Spoon.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稳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这三条就是1950，水电费看你用多少，
1: 看多少meter，
0: 看你有几架冰厨。我的是500多了，
1: 500多加煤气啊，
0: 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了，你这样算了，你卖4.5块以上就可以了，
1: 一天15只了，就大概一个月要可以卖3125。
0: 你扣了这个本钱，扣了你的租金，看一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
1: 差不多一个月，那我买到5000多了鸡肉，连鸡精、糖这些是150啊，每个月了，一个月差不多我们要用到13000啊。To start up a store 啦 ，all those crockery 啦 ，rice cooker 啦 ，pork 啦 ，equipments like freezer, chiller, display cabinet。All the necessities, yeah, signage also cost money. It's quite a high pricing, not easy.
0: 煮鸡的什么我有了，我可以给你，我送你。鸡的supplier你放心，我拿多少钱，他就跟你多少钱。我会跟supplier讲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你要给他特别一点，要做出你的好形象给人家看 ，OK， 那就才有用。
1: 我会的，加油。
0: 尽量是最好就是这样，我最喜欢听的话。OK，
2: OK， come， let me show you how we cook the pork lard. OK， so we pour about 4 liters of oil. Pork lard is a key ingredient. It actually bring up the fragrance of the Hokkien Mee. Come.好啊，你会分心啊！你的 first step 还没有做完，你就想到 3, 4, 5, 6 step 了，对不对？
3: 有时候啊。
2: Just now I have observed Vincent that the hand become a slow down, that he seems to be thinking lah what to do next lah. So got to be really focused lah on what you have on hand. 看到烟就上啊。So for the oil, we also let it cool for a while, then we will put it into a container. So this oil is used for cooking of the Hokkien Mee.